意大利和沙特阿拉伯29号重申支持落实巴以两国方案，呼吁维护加沙地带停火，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力度。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另打伤6名恐怖分子。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

0: 团体赛中，中国队以41比45惜败于匈牙利队，获得一枚银牌，追平了该项目中国队2003年世锦赛银牌的历史最好成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他称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
1: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
0: 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
1: 再来关注美以会晤。

0: 伊朗的领导人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该官员表示，通过海峡以及部分出港航线必须由伊朗来控制。阿曼的控制范围应与其在该航道所占的份额相对应。 与阿曼建立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的利益。
1: 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方提出了一项海峡管理新方案，要求霍尔木兹海峡的每艘通行船只必须有一条航。

0: 君山选段。
1: 丰台照相馆没有了啊，定军山也烧了，但是人们今天并没有忘记这个任庆泰。我们也说了，这是大石栏街面上唯一一个人像雕塑。杨先生在写他的时候其实也说到了啊，这个唯一的一尊人像雕塑鲜艳而孤独。这个人很传奇啊，他在1932年的时候

0: 导引。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汉堡德的这本书，叫做《给青年建筑师的信》。我们请到了阅读推广人、作家陈彦明老师。陈彦明老师，你好。
1: 红牛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
1: 将青年引向一个诗意的艺术氛围。那么汉堡德的这本《给青年建筑师的信》中，他在这本书中呢，结合自身学建筑的一些经历，向青年讲述和建筑有关的故事，帮助青年拨开

0: 导引自我，而不是被这种所谓的标准化的逻辑推着前行。挺有意思哈，我觉得三本书其实还是有共通的地方。
1: 对，他所说的本能，因为他在里边确实是谈到了人的本能的一种需要，他在谈这个本能的时候其实是想说的是要对事业本身要怀有真热爱。
0: 嗯，
1: 就无论是你是从事建筑还是从事别的，你要发自内心的想去做它，就是你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就

0: 超乎争论的通人，要有直接的体验、敏感的天赋、原生的思想，不能做依赖书本和理论的学问家。所以你看他提到了这个所谓的雅以脱俗，俗以尽雅，所谓的雅俗共赏，他并不希望做一个书呆子，
1: 对，他这一点说的其实

0: 注意一下你平时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1: 嗯、
0: 就是你遇到哪个东西你最有感应、
1: 嗯、
0: 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就特别热衷于去参与，那可能就是你悠长的地方、
1: 嗯、
0: 或者说你的天赋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地方。所以他这个呢就说他所谓的那个本能其实也是个人心性的一种外显。
1: 对，其实让我突然想到了非常

0: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1: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0: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0: 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就是要让这些血压、血糖这些问题呢，保持一个长期的一个稳定。我们很多时候老年人他会沉浸在这些疾病当中，拔不出来，整天就在想，哎呀，我该吃这个药，还吃那个药，我该想什么办法？那实际上呢，只要相对稳定，我们跟他和平共处是最好的。
1: 不能太当回。

0: 对
1: 哈。
0: 对，
1: 那要想稳定这些慢性疾病，首先呢要减缓衰老，另外呢，到了晚年要想提高生活质量啊，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从哪方面来注意呢？
0: 除了疾病以外，我们还要注重功能的问题。就很多时候，你同样的一个人放在你的面前，可能也有高血压，可能也有糖尿病，甚至还有肿瘤。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老人的状态比我好多了。但是从疾病的角度来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筋长一寸，寿长十年这个道理，就让我们的柔韧性要好。柔韧性好了以后，你就不容易被跌倒，你就很容易，你就是你的弹性就好了嘛。弹性好了以后，你的寿命就会长。所以呢，这几个方面，老年人还是要共同去关注。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就会结合你的运动方式，把各个酸元素就柔和进去，这是非常重要的。
1: 这首先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然后再循序渐进的加一些强度，来增强我们的肌肉和筋的这个活力哈。
0: 对，
1: 还有一点应该是老。

一定是有个钙的流失的这个过程，那这个时候你肯定要补充它生理需要的那个钙，这是没错的。但是最最关键的，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流失呢？是因为你的机体它处于一个衰弱的衰老的过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成骨细胞的活就不干了，就相当于建筑工人他就不干活了，而那些拆围拆迁队的上来了，他就把你的钙就给你挖出去了，把你的骨量就给你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

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

0: 污水不直排，
1: 垃圾不入地，
2: 用水不浪费，
3: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4: 治污水，
5: 防洪水，
3: 排涝水，
1: 保供水，
2: 抓节水，
3: 治

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饮酒，务必听从指挥。

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

0: 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

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

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姐瑾妃的醋意，再加上常年觊觎着妹妹珍贵的陪嫁，翠玉白菜而不得的妒恨，使一向气量狭小的瑾妃终于同妹妹反目成仇。而恰恰就在19世纪末的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戊戌变法之后，瑾妃看到了报复的机

不幸啊，孝子的故事还就这么传扬出去了。玉白菜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美育有德，孝顺也是美德呀。美德跟美德之间，它就能挂上钩，所以白菜就变成了一块玉。再有，可能自古以来，我们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就知道白菜的营养价值。这东西尽管很普通，但是普通怎么了？

0: 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2: 真妃是满族镶红旗人，榻榻拉氏礼部左侍郎常绪之女，

就跟现在把戒指戴在新娘手上一样。可惜如意在光绪手里，这选择权却不在他手里。慈禧太后在后边拿着遥控器呢，说那年头有遥控器吗？就是这意思，如意不如光绪的意，如的是慈禧的意。

因为事先拿了人家钱了，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礼部侍郎常绪给李莲英一大笔贿赂，李莲英得给人家办事儿啊。于是命宫女拿两个荷包递给了甄锦二人，匆忙的就结束了仪式。光绪皇帝都傻了啊，不可能吧，哦，连嫔妃都不让我选呢，那你们一大早把我叫出来干嘛呀？反正主意都不是我拿。

指出，两人又均在诗坛上享有盛誉。崔颢的《黄鹤楼》问世后收获好评，求胜心强的李白自然想要一较高下。更何况，两人曾在同一时期入京为官，不乏相见和结识的机会。可以肯定的是，李白一定对崔颢其人其诗有所耳闻，在他留存下来的诗作中，不止一首

0: 这首诗属于登临游览类。千载佳句卷上作《题凤台亭子》，因为是登览名胜，自然包含了题咏之意。是否题写在凤凰台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无法求证。
1: 相关记载见于《宋书·福瑞志》中篇，讲的是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四年，也就是公元437年三月，有二鸟集于秣陵明王园中李树上，看上去十分奇异，大

0: 台空并不是台上真的空无一物，而是说凤凰台所指称的凤凰早就离开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因此凤凰台这一称谓就失去了它的所指，而被抽空了内容。
1: 在登金陵凤凰台中，唯有长江之水看上去从来如此，时间对它不起作用，但长江之水也在不停地流动，并非亘古不变。李白真正想说的是，长江的流水对周围的世界

0: 另一说以唐人阎伯瑾于765年所写的《黄鹤楼记》为代表。文中援引《途经》曰：“费祎登仙，常驾黄鹤返栖于此，遂以名楼。”但崔颢诗中名言。
1: 采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

归家的遥远向往与欲归而不能的内心迷茫，在这里似乎来得有些突然。与昔人乘鹤的无牵无挂和一去不返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仙人与黄鹤飘飘何所似，他们就像白云那样悠然而去，何等洒脱。他们不知所踪，无负依傍，亦无身名之类。

但李白不仅仅在模仿崔颢，还要与他竞争，所以他没有亦步亦趋地去复制原作的格式，而是对他加以变奏和改写，仿佛是为了证明即便是同一个写法，他也能有所改进，甚至可以把原作比下去。黄鹤楼曰：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头两联中三次重复黄鹤已堪称绝唱，李白写的是同样的意思，但只用了一连两句就做到了。他首先把主语位置上的昔人给取消掉了，凤凰原本逍遥自在，无论来去

句就做到了。他首先把主语位置上的七人给取消掉了，凤凰原本逍遥自在，无论来去皆与人无关，这样便有了凤凰台上凤凰游这一句。第二句的凤去台空江自流，等于是黄鹤楼的头两联四句叠加在一起，压缩改写成了一句。但压缩归压缩，却一点不妨碍李白在这一联的两句中连续重复了三遍凤凰，包括一次简称为凤，这是一个竞技斗巧的高难度动作，但听上去却如此轻松，仿佛脱口而出，得来去。

0: 手之间的青春对决。维格开局之后呢，进入状态更快，以3-1领先进入到中场休息。斯嘉辉呢，在休息之后追回一局，但是随后呢，维格接管了比赛，连续轰出了单杆108、140和140，连赢三局带走。展现出了近乎完美的进攻火力，连续三杆破百，直接也是终结了比赛悬念。他在赛后表示啊，自己开局的时候其实手感不是特别好，好在及时调整了心态才赢下了比赛。晋级八强之后呢，我们两位中国选手将会在四分之一决赛都会迎来强敌，其中的赵新彤将会对阵澳大利亚的名将尼尔罗布逊，而吴一泽呢则将和老对手肖恩莫菲再次交手，这也将是今年世锦赛决赛的重演。主持人。
1: 好的，张文。

故障的插线板无有效 3C 认证资质。此外，据消防部门介绍，非线充电是指使用延长电源线或插线板，通过从楼上空降等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的危险行为。非线充电容易导致线路老化、接触不良、短路和过载，进而引发电线升温，甚至点燃周围可燃物，可能导致火灾。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持遗嘱。大儿子提交的是王老先生1999年书写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将房产留给大儿子。小儿子提交了王先生于2004年5月24日所立自书遗嘱，上写：现情况有变，特重新立嘱，我今后的生活由小儿子照顾，所以对住房做如下安排：将我名下房产份额由小儿子继承，

0: 人真实意愿，尽量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做好财产和养老规划，避免晚年仓促决策，受到胁迫诱导处分财产时可向社区、派出所、法院等机构求助。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微光成炬，

0: 于洪源。
1: 因为我们本身呢，跟当地的医院呢，都建立了远程医疗救助机制。那么这次呢，就是我们采用了一个紧急的，就直接让医生远程的给这个船长进行了一个联系，让船长跟这个病人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并指导这个船员呢，服用了一些这个紧急的救助的药物，能缓解这个病人的病情，减轻这个病人的心理压力。
2: 交管海巡15061，
3: 好，收到，船长。
2: 啊，我们现在过去大概5海里左右。
3: 好的，收到了，感谢，注意安全。
0: 10:30，海巡15061抵达事发海域，当时海面风雨交加，波涛汹涌，两船并排接驳转运病人。

赛奖金方案，赛事奖金总额至少为202.5万美元。短池世锦赛将于12月1日至6日在北京举行。此刻提示：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景区门票及观光车票执行旺季票价，接待游客限量恢复至41000人次每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2: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无锡推出新政，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配送，能否成为禁摩城市交通治理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

0: 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近日在江苏，一场针对外卖配送行业的通行政策调整正式落地。在主城区等区域禁摩的无锡，定向放行了外卖电动摩托车，实行专车专用、资质准入的管控模式。说白了，就是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配送了。
3: 当然，提供便利的同时，无锡也立下了规矩，比如租赁电摩的骑手需凭外卖平台提供的骑手注册、实际跑单量等信息完成骑手租赁。

对于呢我们这些上路的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呢，我们也给予了通行的便利优惠。那结合呢外卖配送的实际，我们明确了电摩的最高车速，就这个车子出厂的最高车速70码，那电轻摩50码的速度。那我们交管部门也利用了现场以及非现场执法等手段加强管理，对严重的交通违法的骑手实行了溯源管理。

0: 事务，保险公司如何确定这类营运车辆的保费，骑手能否负担，出险后能不能顺利理赔，都还是未知数。
1: 他担心的是理赔难，这个钱我花了能不能有用？有问题了，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应啊？能不能第一时间去处理？能及时啊帮我的问题解决掉，不影响我赚钱，不影响我跑单，这个是他们关心的。
0: 无锡作为限摩城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合法上路。对于这一尝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无锡试点的思路是输而不是赌，是对现实的正视。但要解决根本问题，还是要进一步优化规则和机制。
2: 看了很多行业数据，大概80%以上的骑手都说，如果死守我们这25迈的这种速度的话，一天的订单量会少很多。所以这些年为什么全国

0: 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来介绍一下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包括哪些主要内容呢？
3: 那征求意见稿针对当前网络暴力治理难点与群众维权的痛点，

惩治的全链条治理体系，以专门的高位阶立法补齐网络暴力治理的制度供给，推动网络生态治理走向系统化、法治化、长效化。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将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作为网络暴力源头治理的关键抓手，明确要求平台搭建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要求，建立用户

限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保护。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着力健全多部门协同监管体系，此外还打造多元协同、全民参与的网络暴力共治体系。比如在划定行为底线方面，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实施网络暴力活动，严禁为他人实施网络暴力活动提供流量资金等支持和帮助。在强化行业自律与市场主体管理责任方面，明确网络相关行业组织应制定网络行为自律规范，开展培训指导，为受害人

行。两市呢在上午基本上是以低点报收，上午呢沪市收盘84.55点，下跌了43.92点，跌幅1.15%，成交6720.4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3141.22点，下跌了517.22点，跌幅3.7%。

温35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林区要严格控制野外用火。这段时间仍多雷阵雨天气，空气湿度相对较大，要继续做好食用菌管理，发菌室内、大棚等做好通风换气。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设施大棚注意加固棚体防风，易积水地块及时清理沟。

关注新华网的消息，记者28日从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获悉，2025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达7652.14万吨，其中养殖产量6325.62万吨。2025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占世界总产量50%以上，世界上每2条养殖鱼就有1条来自中国。近年来，我国加快建设蓝色粮仓，渔业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利用，大水面生态渔业和深远海养殖加速发展，

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呢，他给沃什身上扣上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帽子，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引起了沃什和其他的美联储这个市场委员会的委员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分裂。那么同时呢，也把未来这个按兵不动甚至降息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给到了沃什，让沃什自己看到底你怎么选，你到底是在政治上继续政治正确，还是说按照你自己那个意见一意孤行选择当鹰派。 但是呢，沃什本人的话呢，他也一直在表示我们要按照数据办事，我们一定要

0: 正午六十分。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 你好，依晨，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亚洲天气重点，明后两天啊，季风低压继续的西移，配合充沛的水汽输送，共同影响下呢，印度中西部多地将自东向西出现。

曼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报道说，哈利德会晤曼斯时表示，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作出回应。王储希望向万斯传达这样的信息，在。

室内管急症发病风险居高不下，成为全年不可忽视的风险期。专家建议做好四件小事，帮助老年人清爽平安度夏。一、老年人居家吹空调采用梯度降温法，室内温度设置在26到28度，室内外温差控制在6度以内，冷风向上吹。

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没减。

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

0: 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1: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0: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命。

四川成都，一名八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

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

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

主权。伊拉克政府拒绝任何来自伊拉克境外的侵犯行为，绝不允许武器出现在国家管理体系之外。沙特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同日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

镐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爽滑可口的凉皮儿成为不少人餐桌上的常客，但这一家常美食如果存放不当，可能带来隐形杀手米酵菌酸。专家介绍，凉皮儿属于湿粉类制品，在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下极易滋生一种名为椰毒假单胞菌的细菌，该细菌繁殖过程中

0: 中国最大的沙漠，眼下这里的草场也进入了收割季。此刻总台记者彭婵正在新疆昆玉市的苜蓿种植基地采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彭婵，来介绍一下沙漠苜蓿采收的场景是什么样的呢？
1: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疆昆玉市的苜蓿种

0: 除了种植苜蓿，还种植了哪些饲草呢？
1: 主播，我们也是了解到，在这些大绿色的园里，当地除了种植苜蓿，还尝试种植了燕麦草、青苎玉米这样的饲草。这几天呢，在其他的一些地块，当地也正在种植燕麦草。然而在不久之前，这个地块刚刚完成了小麦的收割，那燕麦草

0: 就是和时间赛跑，多抢出一分钟，就多一份希望，争取生命机会。海上风浪变幻莫测，既要争分夺秒，又必须严守操作规程。
1: 在海巡船前往救援的20分钟里，交管中心同步连通临港医院医师，线上远程指导船上人员为病患服用急救药物，先行稳住身体状况。于宏源，
2: 因为我们本身呢，跟当地的医院呢，都建立了远程医疗救助机制。

0: 海巡船上。10:55，船只停靠码头，海路无缝衔接，并患即刻送上急救车辆。从接到求助到伤员登陆送医，整场救援全程仅用1小时。后续这名船员被紧急转送北京安贞医院开展心脏手术，如今已脱离生命危险。裴晋生。
1: 成功处置救人后，悬着的心啊，终于落地了，深感如释重负。具有履职尽责、完成任务的踏实与职业成就感。事后复盘，真切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岗位职责之重，更加时刻提醒自己保持严谨，不能有半点松懈。

0: 以及被青岛市民亲切称作为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都是一头牵着都市的快节奏，一头串起乡镇大集烟火气的线路。为了方便菜农和赶集的市民，青岛地铁优化列车班次，细化便民出行措施，让飞驰的轨道也能满载着城市的温度。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清晨5点多，天色尚未大亮，青岛地铁蓝谷快线水坡

0: 比较便宜，再就是看看这个农村的气息。今天本来不想买这么多，这不也没拿小推车吗？哈，车站的工作人员服务很好很好的，给我打了包，又给我装了袋子，哈，我觉得很感谢，哈。
1: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进涛表示，面。

0: 巴嫩和巴勒斯坦国的三处遗产经紧急程序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因申请而启动的紧急程序反映出当前武装冲突、气候变化等多重危机频发的局势，对世界遗产造成严重影响，并使其面临重大威胁。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南苏丹的博马巴丁吉罗迁徙景观涵盖博马国家公园。

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2:42，在印尼巴布亚省南纬2.95度、东经138.65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0号在非常灾害对策本部上表示，截至当地时间30号中午12:30，包括正在调查的是否与灾害有关联死亡案例在内，熊本地震死亡人数升至30人。西班牙地方官员29号说，近日数以百计偷渡者从摩洛哥出发，通过游泳方式抵达西班牙位于

长春都市圈环线是国家高速路网重点规划项目，也是支撑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核心交通骨架。今天线路中的西环段正式通车，标志着全长347公里的环形高速实现全

0: 联通将重塑区域产业发展格局，为都市圈域内经济融合发展提供支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环线通车后，过境货车、跨区域车流可直接绕行外环，不用再穿行长春主城区，有效缓解城区货车限行、早晚高峰拥堵。主城连通公主岭、农安、双阳、伊通等外围县市，

0: 每到台风季，我们总忍不住一遍遍地刷新手机上的台风路径图。它到底会不会登陆？会经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影响吗？这些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否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的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
1: 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数值模型。但

0: 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
1: 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2: 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

0: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自然资源部今天对外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原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新办法对临时用海面实现了管理创新。
3: 自然资源部介绍，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工程建设、滨海旅游、体育赛事、生态保护修复等临时性用海活动日益增多，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自然岸线保护约束趋紧，急需完善管理制度，推动临时用海科学规范，高效便民。
2: 那么新办法提出了哪些举措？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什么叫临时用海？自然资源部介绍，临时用海的特征是在我国内水、领海范围内

0: 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活动在内，在现实生产生活中需要临时用海的情形较多。
1: 比如说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为满足服务主体工程需要，就可能要临时使用特定海域，建设临时施工便道、施工栈桥等。还有海洋矿产资源勘查，也可能需要在短时间内在特定海域进行勘探。

0: 2003年就曾制定发布《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临时用海管理制度。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对加强临时用海管理、规范海域使用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孙威介绍，近年来，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有暂行办法中存在部分要求相对笼统、审批流程相对繁琐、用海监管要求不够明确等问题，既增加了用海主体成本，也给一线管理带来困扰。
1: 原有暂行办法规定，所有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均需办理临时用海许可。对需进行海域使用论证的临时用海范围规定也不是很明确，在批准临时用海

0: 不办理许可。同时，针对原有暂行办法提出要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的问题，新办法取消了这一环节，改为由主管部门审查通过之后，直接作出准予临时用海许可的书面决定。新办法明确，仅两种情形需要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分别是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和建设非透水构筑物的临时用海活动。
1: 此外，2023年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探索推进海域立体分层设权工作的通知，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开发利用，而

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新型储能延续了良好的发展态势。截至六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1.53亿千瓦，同比增长61%。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新型储能利用小时数持续提升。日本东京电力公司30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

是连老太立有代书遗嘱，明确她享有的素贞房屋份额由老三继承。同年12月2日，她写文件表示出售素贞房屋，房屋不能一人占有。5天后又写文件表示11月的文件作废。2013年10月2日，连老太写有自书遗嘱一份，表示原来写的不算，房产由兄弟分，工资归老大，但文字有涂改，之后又多次反复，最后2次表示房产给老

0: 自主处分权。我国民法典对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公证等不同形式的遗嘱均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形式要件，是判断遗嘱合法有效的核心依据。但实践中，相当数量的遗嘱因为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
1: 遗嘱订立形式不规范问题突出，比如日期狭窄、未逐页注明日期、共同遗嘱仅一方书写日期等，容易被忽视。还有签名瑕疵、见证瑕疵、内容瑕疵，都易发生纠纷。
0: 遗嘱内容存在涂改、篡改、文艺指向模糊、房号、账号等关键财产信息记载不全，法院无法按照遗嘱的内容完成遗产分配。
1: 法院建议老年朋友可以主动了解一些遗嘱继承。

0: 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

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

0: 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

照一张是六角钱，什么概念呢？在当时拿着这六毛钱去饭馆，可以叫一斤黄酒，一狮子头啊，外加一碗上好的鸡丝汤面。如果一家人要照一个12寸的全家福的话，需要大洋4块钱。这大洋4块钱什么概念？当年2块钱就能置办一桌很好的酒席，4冷荤4热炒，4大碗外加1大件，10个人都吃不完，可以办2桌这样的酒席，所以价格太高了，一般人家是没拿。

学前接受这个任务感觉无上光荣，另外一方面呢又歌颂了一份慈禧的风美。慈禧听着高兴，说你说咱们怎么着吧。任清泰心里有数，就说了几个姿态摆了摆，找几个宫女在那儿摆了摆，说老佛爷您看这几样行不行，您不行您得告诉我。

他就从照相的角度研究，然后就研究到穿上靠以后什么样，跟谭老板定了这个规矩。谭老板也好心，说好，我支持你，咱们怎么拍。然后就到了这个丰泰照相馆，他那院子蒙上白布，就开始了第一个电影的制作。那时候照电影必须靠天光，也得太阳合适，光线怎么样。他那个徒弟掌机推着那个机器走，也练了几

是一个好苗子啊，如果完全从这个身材的角度，但是提到了说这可以补齐，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心性，因为他这个心性，他的喜欢，他的这种韧性，最终使他到达了职业的巅峰。反而有一些所谓看起来是吧，身材不错的，然后好像挺有天赋的，最终可能没有成功。

你不用去找他，可能这个事情你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到那个方向去发展。所以我觉得人跟人他真的是不一样的，人的兴趣爱好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他想强调的可能就是人要找到自己的真正所爱，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然后你才能就是花比别人更少的时间来获得更大的成就，因为你本身跟这个方面是接近的。所以这一点其实挺重要的，我觉得。你纵观很多取得了成就的一些大家，无论是各个领域的，其实他在甚至在从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来对某一些方面的一些热衷和热爱。那我们越早发现，我们自身的这个隐含的这种自然的这个天性和天赋，那我们可能越。

0: 学这个建筑教学几乎全盘依托的是电脑建模、参数化设计、空间数据公式，从这个方案排布啊、采光测算、动线规划，全都是依靠软件算法完成的。就是说这个学生啊，现在从大一入学开始，首先学习的是各类软件的逻辑啊，然后呢背诵现代建筑流派理论，还有大师的设计语录，按照标准化的评分体系完成。这个作者说，久而久之啊，学生习惯用数据判断美感，用理论代替直觉，就彻底丧失了身体感知空间的本能。哎，这个汉堡德挺厉害啊，他在这个十几年前就预判了数字化带来的一个本能退化。嗯，你提到了吗？叫本能退化
1: 啊，本能。

0: 占越来越多的这个分量的时候，甚至把人的本身的排挤在外的时候，它是一种警醒吧。
1: 因为他在书信当中，我看也反复提醒青年啊，不要完全依赖电脑制图。他说，也应该要重拾手绘。说这个手绘本质，并不是说我推崇这种技法，是吧？您看这个网上很多段。

0: 光影、风势，还有这个人行走的一个体感，这个呢就是本能直接参与思考，跳过了这种理性的中介。他说你这个东西放到非建筑行业也是完全同理的，是吧？你设计行业依赖模板，文案行业依赖 AI 生成，教育行业依赖标准化的教案，各行各业都在用工具理性替代人的原生直觉。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讲的这三本书的一个内在冲突哈，我觉得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朱光潜啊，他对抗的是社会功利的理性，蒋勋对抗的是什么呢？大众从众的一个
1: 不道，而自然而然的又去往那个方向去走的这一股力量，就是一种本能的力量。
0: 嗯，
1: 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能量，一个力量在激发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当然了，他说在强调这个本能的时候。

0: 的心情和眼光学专业，从这个专业建立起通向其他职业的全面素养，享受建筑，但不为建筑职业所累。
1: 对，也就是说专业有的时候跟这个从事的职业不必严丝合缝的吻合，而且跟现实它也是不符的，因为我们不是说所有学了这个专业一定是从事这个专业当中的这个工作，所以他想说的其实是针对各种不同的情况对青年。

0: 大学的过程当中呢，得到了一个提升，对于你未来在学习其他的领域、学习其他的知识都是有帮助的啊。所以你看，这样的一封封信啊，也是让我们的，尤其是大学生、青年，内心得到了一些慰藉，当然了，也给我们指引了一个方向，给我们点亮了希望。
1: 对，其实他提到的一种通识教育，还有一种就是通人的这样的概念，其实是有意义的。包括我们现在。

然是真的是对你有用的。先把一些集中的一些问题把它控制好了以后，再来考虑这些药物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多学科里面就有临床药师，临床药师就会跟我们一起共同跟老年科的医生共同去考虑说哪些药我们要减下来。然后减的时候也其实很困难，老人吃了一个药吃了很久以后，他会有依赖，心理的依赖，他就觉得这个药给我拿掉以后我很不放心，但是同时他有另外一个心理，就觉得药太多了，能不能给我减一点，但是减这个也不舍得，减那个也不舍得。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跟他讲道理，临床药师跟他讲道理，临床医生要跟他讲道理，讲

0: 衰退哈，
1: 对，
0: 那么老年朋友，能选择哪些运动哈，既能锻炼身体，又不会造成损伤呢？
1: 这个问题的话呢，它比较大，因为很多老年人都会想说，我是爬山好呢，我还是走路好？我是游泳好呢，我还是打八段锦好？其实这个里面我一直说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没有标准答案的。

上今天晚上睡得不是很好，你白天稍微补一个觉，但是不要让白天的睡眠时间太长。午睡睡了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你晚上一定会影响你的夜间的睡眠。那么，所以需要强调的是，跟老年人强调的是，我们一定要把睡眠的这个节奏把它调整好。什么意思呢？我更多的去跟年轻人去讲什么呢？就你最好是在10点以前或者10点半以前就给我睡下去，睡下去以后，你保证11点到1点之间是深睡眠的状态的。

0: 干这个活你也没有用，他照样还流走。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更强调的是说，除了补钙，除了晒太阳，这两点很重要，不是否定啊。除了这两点之外，你要去运动。
1: 嗯，还是要运动，
0: 还是要运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会让机体知道说，哎呦，这个人还没老，这个人你看他整天还在动的，说明他需要给他补充很多的激素，让这个机体能够保持一个活力。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的骨量减少就会减少，他的那个。

变迁与朝代灵替的历史维度也是前后一贯的。的确，尽管登金陵凤凰台用凤凰替换了黄鹤，但却搬用了黄鹤楼的韵脚和句式结构。名实之别不只构成了这两首诗的共同主题，也在登金陵凤凰台的写作实践中获得了一次新的演绎。但李白不仅

仅仅在模仿崔颢，还要与他竞争，所以他没有亦步亦趋地去复制原作的格式，而是对他加以变奏和改写，仿佛是为了证明即便是同一个写法，他也能有所改进，甚至可以把原作比下去。黄鹤楼曰：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头两联中三次重复黄鹤已堪称绝唱，李白写的是同样的意思，但只用了一连两句就做到了。

0: 头两连四句叠加在一起，压缩改写成了一句。但压缩归压缩，却一点不妨碍李白在这一连的两句中连续重复了三遍凤凰，包括一次简称为凤。这是一个竞技斗巧的高难度动作，但听上去却如此轻松，仿佛脱口而出，得来全不费功夫，令人在错愕之余不由得击掌称快。
1: 今天的节目

0: 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 不管是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红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
0: 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

高峰时段全面超载，地铁通过价格杠杆来调控高峰客流。2005年底，上海轨道交通仅有地铁1至5号这五条线路，运营里程刚刚超过100公里。彼时调价的目的也很明确，通过削峰平谷，缓解高峰时段的超负荷运营压力。到目前，上海轨道交通的情况与当年已经大。

0: 汽车呀什么还是比较快的。
1: 骑手郑先生则认为，
2: 优势肯定有，咱们这个上个牌考个证，对骑手对这个各个方面都有好处的。就是说你有了牌照以后，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管控嘛，就是小轿车一样嘛，你出了事故啥的，你平时交的保险什么的，对自个各方面都有点保障嘛。
1: 不过，郑先生也坦言，骑惯了非机动车道，要真上机动车道，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他们站点下个月就打算。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在停火短暂维持了数日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28号还曾发布声明，

0: 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1: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
0: 我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1: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

连日来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日本防卫大臣有关言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难道是想借此试探舆论风向，为不轨图谋做铺垫，挑战国际社会正义底线吗？

0: 天。高温天气下，重点要防范中暑风险，老人儿童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慢性病群体也要避免所处的环境温度忽冷忽热，户外作业人员要合理安排时间，尽量避免在正午最闷热的时段作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

0: 牵制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1: 隋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 5.1 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0: 破类型边界。在何鸿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1: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富有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突变鲜活的这样情感，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0: 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1: 嗯，今天这个网络文学呢，仍然是这个文化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源头。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另一方面呢，从现实。

0: 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持续为这个影视、动画等艺术提供内容资源和创新的灵感。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 IP 的转化的空间。
1: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

0: 像包括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包括了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了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包括了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为文化强国建设呢做出一个更大的贡献。
1: 随着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网络文学又将迎来怎样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
2: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
0: 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叙事更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

效率提升近百倍，成本降低九成，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 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非美日为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

虽然也不是专门的情报界出身，但是毕竟呢是这个法学的这个专业出身，相对而言呢对于法律事务呢比较熟悉，而且也相对有丰富的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管理经验，所以与普尔特相比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起来合适一些的人选。所以是在比较之下，是在所谓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这种条件下，

0: 投赞成票，才让这项提名得以顺利通过。在此之前，克莱顿在提名听证会上的表现让民主党议员们格外恼火。在听证会现场，多位民主党人敦促克莱顿承认拜登赢得了2020年总统大选。对此，克莱顿拒绝直接回答。
1: 2020年选举谁赢了？
2: 就像我说的，我不会跟你谈这个。
1: 但你确实有义务对委员会诚实和坦率。
2: 我刚才说的有什么不诚实或不直率吗？
1: 是的，你不诚实也不直率，谁赢了？
2: 我想我已经回答了问题。
0: 美国民主党人之所以在听证会上急切地想要迫使克莱顿承认2020年大选结果，是因为此前辞职的前任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尽管明面上的辞职理由是顾及家庭，但有舆论认为

年前的情报材料，试图佐证特朗普关于2020年大选存在舞弊和外国势力干预的虚假说法。特朗普呼吁对情报界所谓掩盖真相的行为展开调查，而这项调查很可能将由克莱顿主导。廖大明分析指出，尽管作为比较资深的联邦政府管理者，克莱顿也许会选择平衡总统诉求和他所领导机构的利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据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今天通报，昨天傍晚，黄村镇日常巡查发现细澳水

西北、地区东部以及华北、东北的部分地区。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呢，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情况。那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

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

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

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

0: 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1: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0: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

0: 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1: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0: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1: 指导各地开展

0: 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

0: 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四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乙化武毒害。
1: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

0: 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益化武销毁。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益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

与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 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经

0: 穆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 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 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 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 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 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 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 29号晚至30号凌晨， 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乾坤，延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

高为红色预警。截至今天16点，当地共关闭景区61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六月以来，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饮料5.09万批次，抽检合格率达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

0: 部分疏散楼梯直通一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1: 就是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0: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2: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

0: 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
1: 对 对，
0: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
1: 对。
0: 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1: 是，
0: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正在演化判定标准，你个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1: 是。今天我开始就开始学习。
0: 你负责人，你的带头啊，你要是不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行政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1: 没错。
0: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1: 再加强学习
0: 啊，加强培训。
2: 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

0: 也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1: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急停开关缺失或者失效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返回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0: 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1: 有的时候这个小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灯，去尾随这个小灯，

汽车外部灯光的国标允许范围内。规范小蓝灯从来不是否定智能驾驶的进步，技术跑得快，标准呢也得跟上脚步。另外还得给所有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 L2 级的辅助驾驶终究只能是辅助功能，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安全的主动权必须得握在

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影响中枢神经、削弱反应能力的药物之后驾车。药物可能造成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提升交通事故的风险。药驾不仅和酒驾一样危险啊，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药物服用之后不适合开车？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药师刘静的建议。

书。数据显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营收规模超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5.25亿人，那相当于每3个国人里呢就有一位是网文读者。注册作者呢更是突破了3500万。从外卖骑手、IT 工程师到大学教授、科研工作者，各行各业的人都在通过网络文学书写烟火日常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且中国网文呢正在收获越来越多海外读者的认可。在这份亮眼的产业成绩单背后，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

1: 文化产业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
2: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3: 哎呀，我看中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我呀，
4: 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5: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3: 哎，小丽，你呢？
6: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7: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8: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

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颗

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

0: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1: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是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

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鸡为街，
1: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2: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1: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0: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1: 街巷留存千载韵，
3: 同心漫步中国城。

一区之间人流密集，烟火气旺盛。到了咸丰皇帝时期，先农坛附近不用交租金，于是大量的商贩来到这里卖杂货。北京城的民间艺人和很多身怀绝技的外地人也纷纷来到这里聚集，向南来北往的市民表演自己的拿手好戏。于是天桥地区成为北京平民文化

0: 北京很多街道上都有天桥，为什么这个地方单独就叫天桥呢？
1: 这是个好问题啊。想想看，皇帝也叫天子，对不对啊？天子要去天坛干什么呢？祭天，对不对？这座桥啊，就在中轴线正中间，只能皇帝从上面走，所以呢？
0: 所以这是天子之桥，通天之桥，就是天桥。
1: 对喽。
2: 在古代，都城正南正北，通往皇宫的大街俗称为天街。

0: 今天附近还有龙须沟路、龙须沟北里等等地名了。
1: 把臭水沟治理好，附近的居民肯定支持也开心。
0: 是啊，龙须沟整改完毕以后啊，老百姓个个点赞。老舍先生还专门为这事儿啊写了个话剧《龙须沟》。

0: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1: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2: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3: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4: 小喇叭讲故事。
5: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6: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5: 我们的

逆行来到龙泉市供电公司输变电运检中心，亲切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电力工作人员，仔细了解全市电力供需运行辛苦。他叮嘱现场作业人员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务必紧绷安全作业弦，全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和市民用电需求。业主平一行来到龙泉市全民健身中心项目施工现场，慰问高温下坚守

是创新。杨海生说，在首批实施目录的作物选择上，主要有行业发展迫切需求、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三方面的考虑。如这十种作物涉及到粮食、棉花、油料、蔬菜、水果五大类，覆盖范围广，代表性强。从品种权申请数量看，截至2025年底，这十种作物的申请总量达3.86万件，占我国农业植物品种权申请总量的35.5%。

0: 这个要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所以从底下基层开始。
1: 墙上的这幅特殊的照片啊，格外的引人注目。这是在1995年，第一任中共龙泉县委书记傅政军他生前最后一次来到龙泉与房东张三妹的合影。
0: 他看到我们红军啊，我们的革命同志跟国民党部队跟不完全不一样，百姓呢像亲人一样啊，从不打扰百姓。县委到这里以后，他是积极安排啊，他们住。

0: 间断监测，自动上传，实时溯源。
1: 游泳馆店长戳文华，
2: 就是我们会每天把水就调好，游客们会一目了然，就游得安心一点，对我们自己起到肯定是起到监督作用呀，我们也是监督自己，让大家游得更安心一点。
0: 生安全防线，有效降低夏季传染病传播风险，切实保障群众健康权益，也引导行业经营主体主动规范经营，提升服务品质，助力辖区公共场所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
1: 龙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监督科工作人员陈子怡，
3: 我们一般是在后台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实时数据，然后产生这个红色预警的话，我们就会去现场进行一个监督执法，然后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核实。如果

0: 六、采收前后的施肥节奏，施肥需紧跟采收节奏，做到割一茬补一茬。当植株长到十厘米左右时，是追施速效氮肥的最佳窗口期。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0: 府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应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

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两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 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

0: 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其他

0: 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 7.1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0: 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
2: 是的，
3: 中华文明，同时呢，也让我们的中华文明变得更加有多样性，
2: 对，非常丰富多彩呢。
3: 非常丰富多彩。其实我们大家知道哈，在2014年6月21号，李克强总理访问希腊的时候啊，当时呢，他跟希腊的总理萨拉马斯共同出席了开馆仪式，并且亲手向博物馆赠送了一件礼物。这个礼物。

0: 同的一些文物的命运啊。有一些文物呢，它就是在可能战火之中被发现的，例如像武士祠啊，有一些比较幸运，有一些可能不是那么幸运啊，例如像昭陵六骏哈、啊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三星堆真的是它既是一个特别让人感觉哎呀忽然有这样的历史的一个篇章出来，然后同时他也很幸运，因为他是真正的就大规模的开始考古是在1986年啊，那个时候虽然技术可能

0: 我发现，
1: 真的是这样。当然，今天我们提到了你不知道的三星堆文明哈，这是给大家开了一个头。但实际上呢，其实我们中国有很多考古发现，
0: 对，
1: 真的，有说这个某个年度十大考古发现，有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还有中国百大考古发现，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啊，来盘点一下，因为这些考古发现。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真的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这样一个。

门寺还是挺厉害的，就是那个时候挺轰动的。法门寺的那个地宫一打开，就是以前对于那个瓷器叫秘色瓷，秘色瓷这个究竟怎么秘密嘛？就是那个颜色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对吧？所以大家都很期待法门寺哦，一打开那个秘色瓷哦，就是那大概那个样子，大家都是很期待。曾侯乙墓也是特别好玩，那个曾侯乙墓。

0: 鱼纹
1: 彩
0: 陶
1: 盆，这个盆很有名，哎，可能是中国最有名的盆了吧。
0: 这不能使，这个只能看。
1: 对，这个陕西西安，你看现在其实西安，我们可以觉得西部还是比较干燥的，可是它上面这个盆上面画的是一条鱼，而且旁边是一个人哈，而且我觉得它不是一般的人，你看它是双目稍微一个横线，然后两个耳朵其实是两条鱼，所以它的头上是有一个尖尖的帽子，然后他似乎戴着一个围巾或者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大家不觉得这个东西很奇幻吗？这是好像

0: 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继续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坚持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在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培养了一批能担重任的军事科技人才。
1: 环球军情，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大规模打击。
0: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

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新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0: 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

0: 均创历史新高。
1: 有记者提问，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此外，菲美日还在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蒋斌严正回应称，有关国家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0: 违约金超过2000万元新台币，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蒋斌表示，
1: 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更加勇敢地站出来向台独说不。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相依，应当携手同心，坚守民族大义。

心同部队建设发展接好轨对好焦。作为军队科技工作者，这些年王戟坚持教育引导学生做顶天立地的科研。顶天就是聚焦国家和军队重大战略需求，立地就是一切为先进战斗力服务。聚焦高可信软件技术人才培养。

0: 一个习题课，由学生变成讲授者的这么一个角色，考虑的问题还是不一样的。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挺有压力，因为底下坐着百号人。我现在都讲数理逻辑这门课，我已经上了10年了。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吉，
2: 我觉得学生培养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让他们走向前沿，包括让他们

国家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记者王苗、蒋华峰、郭强报道。 今年7月31号至8月1号， 在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6个登机点， 空军连续第5年出动多架运20飞机， 将2026年新录取的飞行学员集中送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 今年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飞机将首次参与执行该项任务。 各登机

0: 的破坏和人员伤亡。另据俄罗斯媒体30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利沃夫市、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日托米尔州、罗夫诺州、文尼察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机场、军工企业、后勤中心实施了密集打击。
1: 波兰武装部队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了保护本国领空，波兰已出动战斗机进行防御性部署，以应对俄罗斯对。

美联储加息。伊朗主动向美军驻约旦基地发射导弹，是想强调我不怕美国，这个仗打不打不能只由美国单方面说了算。这个星期，美国和沙特空军联手空袭了伊拉克境内的一个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沙特参与战事，表明伊朗强硬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政策正在使他越来越孤立。另外，据媒体报道，

0: 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说，库沙导弹的成功试射标志着印度国防研发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库沙防空导弹的性能及服役时间却频频受到外界质疑。您对这件事怎么看？
1: 库沙防空导弹要想真正成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最近低调承认，他们研发出了500

答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

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

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

0: 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

0: 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

0: 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1: 一带二，二带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2: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

0: 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江的丰硕成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

0: 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十五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

0: 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销售的相关车型该怎么办？
1: 丰县瞭望空警600从福建舰电磁弹射细节曝光，一架预警机如何让航母编队升级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0: 国际新闻眼，日本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情报体系集权化、集成化，日本政府意欲何为？

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昨晚消息，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此次灾害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余人，救出10人，3人已治愈出院，家属安抚、帮扶救助、安置善后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灾害处置工作已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严整治、灾后重建阶段。

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效有力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7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

重建后的黄港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日本政府31号正式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在高市早苗政府强力推动下，日本

一天先后袭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的美军基地。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队将全面解除武装。根据协议，加沙地带

0: 海岸监视与防御性阵地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1: 约旦军方与科威特方面均在当日报告遭袭，但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
0: 当前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织的高度复杂化的态势，一个新的变量引发关注。

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百万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

0: 另一方面，坚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保障基层运转、基本民生支出，创新政策工具，大力推进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用好财政贴息、融资担保、风险分担机制，撬动金融资源向消费、中小微企业倾斜。
1: 货币政策方面，相比四月会议提到的增强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本次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

0: 更实现这些目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针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会议更加强调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其中明确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岩认为，这表明 AI 将从概念走向大规模场景应用，人工智能

0: 社区微花园是居民家门口的生态空间，也是北京花园城市建设的毛细血管。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全域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
1: 依据北京花园城市

0: 的养护，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1: 因为咱们整个社区的养护水平啊，肯定达不到专业的那种绿化水平，这过程中呢也会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因为咱们选的这些植物大概率的都是北京市比较适合的不太那种娇气的植物，那我们经过一个讲解以后基本上都能掌握这种技巧，争取就是把你这块种了以后你最起码得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你不能说今年种了明年还要花钱还要弄。
0: 记者走访。

0: 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东四六条以平房院落、狭窄胡同为主，几乎不存在成规模的连片空地。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拆违腾退后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因此，拆违建绿、见缝插绿的改造成为另外一条增绿路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走在东四六条胡同，绿色景观散落在街巷各个角落，曾经堆放煤棚杂物的腾退地块被砌上与胡同风貌匹配的灰砖花池，道路拐角配电箱周边摆放一体化石材花箱，

0: 其中地块改造好比白纸作画，可以完整构图，见缝插绿，要在碎片化空间里一点点编织绿意。东四街道探索小而精的绿化模式，尽可能不挤占行人通行空间，贴合胡同的尺度。最开始的时候基本没有什么绿化，
1: 而且呢违建特别多，后来呢就是发动居民开始绿化，最近几年呢居民的这个要求逐渐的提升了，咱们也引入了比如说园艺师啊，咱们的园艺

0: 是关键。
1: 建设容易，但是让大家观念转变就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也是就一直在让这些理念先进的人来带动观念还没转变过来的一些朋友们一起来逐渐参与到这种共建共建呀，是随便侵占绿地呀，这种行为会逐渐减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网联汽车中搭载，然而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昨天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4: 小蓝灯的问题出在了灯光亮度、安装位置等细节。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
5: 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6: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
5: 事项，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做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
7: 汇聚3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900家参展企业。展会上将集中展示1000余款游戏以及智能硬件、人形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国潮潮玩等前沿产品，同期举办6大行业峰会，

联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打造线上线下融合、文商与体展融合的数字娱乐盛会。位于深圳区的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天成立。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将大幅缩减整体通关时间。体育方面，今天下午2点和晚上7点半将分别进行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半决赛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比赛，由中国选手吴一泽对阵英国选手特鲁姆普。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